我不愿天逼咱来分开，我不你怎样过日子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讲，
0: 笨小孩。哦吼吼，哎呀！

Jacky 嘛，笨小孩啊，就叫 Andy。该我了吧啊！哦，他们说啊，没有了。

尾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，谁也无路，你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大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拢是啊。
1: 郭建中
0: 伫咧现场为大家要来服务啊。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全部时间红星的杨金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，
1: 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，
0: 啊，阁有 EGF 青春胶囊，
1: 对，啊，阁有珍珠霜，啊，阁有咱这个。一口松，吼、哦，一粒一嘴嘟嘟啊好，个养生美哦，吼、哦，台湾的养生美，啊个无掺粉的纯肉酥，个肉条，
0: 啊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1: 嗯，
0: 也带有欧米伽处理，会当调节生理机能，啊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还有 EPA、DHA。

0: 会当对脑甲血管拢足好足有帮助的。
1: 嗯，
0: 哦，哎，假讲若要治，拢找陆江小姐。2999-8692
1: 找陆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
0: 哎呀，这好听，这劲都好呀。
1: 那呀，一堆堆啊那样。
0: 我在那里研究啊那样。
1: 有听，规身有头加背拢有听到。
0: 对啦，
1: 对啊。
0: 咱过来放一个哩。台湾之恋呐。
1: 台湾之恋。
0: 嘿，这地方咱未歹听啦。

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来我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气大喉渴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若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

0: 哎、啊，造成了青春痘、哦、顶啊、粒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、热毒会变鼻血、肠啊血啊、胃血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、哦、啊、嘴的大、大便的闭结、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。血呐无甲赶赶出来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真麻烦啦。
1: 血呐多啊，腹内就袂快活。
0: 什么叫袂快活？
1: 嗯，
0: 伊这血呐讲，甲你揪伫咧五脏六腑内底吼，伊会藏伫遐，甲你啊湿病造出来，你知无？
1: 变成病菌
0: 啦，病菌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你看迄血大啦，放尿黄滴滴啦，啊，大便啊定骨壳安尼放袂出来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哦。咱这会当清肝阁兼解毒呢，哦，大肠、小肠、哇，肠啊呢，安尼，迄偌大条哩，内底血、垃圾，拢爱甲清清出来。
1: 听讲咱的肠啊来救起来有四条管，
0: 四条管哦。
1: 啊，你啊看咧蹲伫咱的腹肚底安尼，啊，你迄个消化系统也无好吼，哇，蹲蹲规堆，
0: 真恐怖。加啉一挂，
1: 对，最上好。
0: 对恁身体无歹。
1: 你啉咖啡、啉饮料，迄拢无算哦。
0: 系啊，
1: 茶米茶嘛无算哦。系啊，啊，这个滚水吼，白滚水是上好的对啦。
0: 啉一个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红青黄连解毒丸吼，来个吃。啊，若讲无火，哦，啊，感觉呢，人都啊嘴拍开安尼，足轻松安尼，
1: 嗯，
0: 足清气上的，袂安尼黏滴滴安尼，那黏滴滴的吼。下出来了，伊臭毛毛啊啦，
1: 嗯，
0: 嘴大、嘴臭、嘴苦安尼啦，啊你唔知啊，人来跟你讲话这种间，你下落个就会昏你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从嘴大、嘴苦、嘴臭，食这个红青的黄连解毒丸，啊，跟找罗刚小姐咨询，
1: 2999-8692。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嗯，朋友爱听的歌，我的录像，紧放我的欣赏啊呢。

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。

0: 头张的大树顶顶，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不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防护未来的咱成灾，防止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刺激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，防止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血通，啊，血未顺，就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。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疼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。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骨头大家都要甲顾好哦。
1: 每一个人哦，这骨头拢卖退化、
0: 啊，
1: 不管你有钱无钱啊。啊你这个身体哦，甲这骨头拢是会退化，骨头用几个十年那袂歹。
0: 啊，咱营养食好，
1: 嗯，
0: 慢慢讲，这寒热天时啊，干都吹些冷气哦，
1: 嗯，
0: 骨头都安尼话要生死安尼，
1: 对，
0: 嘿，
1: 嗯，
0: 所以你这骨头酸痛中间吼，就是热天爱来个爱来个保养去，这个做啥呢？
1: 冬
0: 病夏治，
1: 嗯，
0: 冬天的病吼，就是骨头拢会酸啦、抽啦、疼啦，
1: 嗯，
0: 咱热天来紧加安尼个做好。
1: 保养，
0: 或者冬病夏治，
1: 嗯，
0: 热天来个治疗。
1: 但是佮热天嘛，会吹冷气啊，
0: 系啊，
1: 食冰食凉的呀、啊，啊都不舒服啊，酸啊，
0: 加加安尼啊，
1: 嗯，脚巴手臂啊，
0: 啊，而且讲咱风清的养筋骨哦，你直直个食，哦，紧个食，食个秋天的这中间哦，你就去感觉讲，哎，我真正身体去学关键中俱乐部。顾起来呢，
1: 嗯，
0: 这样是咧，不是假样呢。
1: 大补咱的气血，滋阴养肺，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。
0: 嗯，
1: 啊，那买回来你都要认真吃。你那安尼三食四休困都搁顶来。啊，咱这吼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所以你食产品吼、哦，都要选择下用啊，下用的产品你甲买回来吃。登记上来个家拢 OK 无问题，啊你若讲安尼哦，安尼听着都买，听着都买，等下食啊，这也食，那也食，你唔知食虾米？
0: 有啊，
1: 系啊系啊。
0: 啊，食好好呀，啊歹呀，安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这调调啊，都正是咧对骨头，甲咱的这个筋络，为搞旧筋呐、啊，哦，啊筋要互你练，骨要互你练，哦，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这功效。吃这款红青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啦，跟找陆江小姐个咨询，
1: 2999-8692，找陆江小姐询问。

0: 安尼哪呢？
1: 嗯，阿伯嘞，
0: 啊，
1: 安尼都有高等啊，伯爷。
0: 听啊，真好听啊，都，嗯，头那里摇那里喊，哇，阿煞无啊。
1: 唱完啦，嗯，
0: 这个歌，
1: 无啊，唱袂煞都唱啦。
0: 这个日本人对咱台湾真有感情，
1: 嗯，
0: 伊拢差不多几个月啊，啊，都过来咱台湾，啊，人那里合唱团哦。啊，甲人参加一卡啊，底下咧唱，
1: 嗯，
0: 哦，伊那唱出来，大家跑下都甲吹落去啊，
1: 嗯，
0: 这个歌好听啦，
1: 好听，
0: 哎、欸，好听吼、嗯哦。啊，阮的产品朋友在嘛吼，红星的养筋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广告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吉利大药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，
0: 啊，个 EGF 青春胶囊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，
0: 洗好清气。
1: 嗯
0: 啊 ,EGF 青春胶囊这个胖乳一样的齁。
1: 嘿。
0: 啊了后头家娘小姐那要够啊爱睡的那努力精珠霜爱得行的更样呀。啊你提来要吃的海绵哦。
1: 嗯。
0: 啊个大的大的哇。贵也睡

0: 水来呢。
1: 嗯，
0: 啊，厝边隔壁含恁红菜拢，啊，你面最近那拢足水啊呢，
1: 加足光洗哦，
0: 无感觉你抹粉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啦。
1: 嘿，都唔免阁泡粉底啊！
0: 哦，
1: 啊，就安尼，伊阁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所以讲啊，抹水水吼，咱出门都有面水安尼。
0: 啊，多一个的这个防水啦，咱的这个化妆品上好法国的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这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买回来处理，
1: 嗯，
0: 啊，送太太嘛好啊。
1: 这卖人哦，想较开啊啦，家己会晓讲哦，打扮家己哦。身体够健康啦，面甲够春风，安尼吼要出门，咱家己都哦，家己安尼感觉咧做主事呢。
0: 这两项安尼甲处理了吼，都水落落啊啦，
1: 嗯，
0: 免开介侪钱安尼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买半担哦，哇，够大油台，
1: 对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刚小姐。登记注文
0: 来，
1: 工作完毕。
0: 像一个那个采槟榔啊，
1: 采槟榔，
0: 对了，
1: 嗯。

0: 是第什么歌啊？蔡槟榔啊。
1: 蔡槟榔。
0: 蔡完了就爱紧等你啦。天哪、啊！等你好吃饭啊。
1: 嗯，啊，都爱休困啊，无。
0: 来。
1: 嗯。
0: 点首我的生命曲，白色的爱。

0: 即马陈秀华伫个一个较早约会所在咧等你，陈老爷。
1: 嗯，
0: 吓啦。
1: 嗯，
0: 有一天两个一定会重逢的啦。
1: 哦。
0: 人讲有缘就相聚，无缘就让他去。
1: 嗯。
0: 哦。啊，即有一天拢会走来这个梦中，啊，互你安尼去梦啊呢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甲回想，拢对好一个回想啦。哦。他袂安人，他袂安尼杂安尼啦。
1: 哦。
0: 啊，你甲当作哎，啊，我那就拢困在我边啊呢就好啊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，
0: 爱咧唱这个歌，哎呦，哎，我咧虽然比你较早走吼，
1: 嗯，
0: 但是我呐想到这个歌唱给你听，你目屎就流落来啦，一声叫军，一声哭啦。

0: 点首我的歌哦，
1: 一声
0: 叫君一声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老爷子这厉害啦，哦，阿免阁甲人三唱啊，
1: 要唱啥？
0: 嗯，伊伫咧梦中，不管是拢会出现在你
1: 梦
0: 面前，因为你感情遐好啊，
1: 哦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呐爱想的时阵就甲喊一声，
1: 哦，
0: 哦。
1: 嗯，
0: 伊就再来梦中，甲你来相逢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都爱甲想较爽快咧。那我讲诶，讲有缘就来相聚，无缘就让他去。哦，让他去玩一玩。
1: 应该 是想迄个冤家诶时阵啊。
0: 哦，
1: 较袂较艰苦啦。
0: 吼、
1: 哦、吼，哎、哦、啦，你愈想伊好诶吼、哦，你会愈唔甘吗？
0: 没啦，
1: 爱想讲哦，咧盖完家的时阵吼，气气喘喘呢。
0: 啊，即摆个，
1: 嗯，
0: 做了吼，功德啊那个做了真圆满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这大家拢知影，哦，迄、那个三音会迄个胡伦霞迄个机啊吼，啊，个个砍落去啊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代表伊讲，伫个社会即世间，伊往那付出
1: 真多的
0: 爱心功德。
1: 嗯，
0: 哦。你就干安尼个想就好啊啦，哦，这就是你的某，哎、嗯，多谢大家收听《瓜根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来难忘的爱人。

0: 难忘的爱人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那要提阮的这個产品，咱有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有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還有我們隔離大藥廠所出品的玻璃免掃散，
0: 還有來自南極高濃度的磷蝦油，哦，這款都要吃，
1: 嗯，
0: 這款都要吃，哦，啊，它這裡面有歐米伽3，調整我們的生理機能，蝦紅素會提高我們的保護力，還有這個 EPA DHA，哦，它這個對我們的腦跟肺管，哦，都很好的，裡面的成分又很多啦，啊，你就要问陆刚小姐，哦，29998692，你这两个配落吃吼，
1: 嗯，
0: 一定咯，和你学了讲，哎，真正恁的产品哦，真好啊呢，哦，啊，阮会晓讲的，刚刚是安尼来尔，啊，要超过范围，讲者倒转来，迄阮未晓讲啦，
1: 嗯，
0: 阮拢照是安尼甲你讲啊，哦，29998692，
1: 29998692，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听他所唱的绝情歌，
1: 嗯，
0: 好听哈，
1: 嗯。哦，你是咧？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，
1: 嗯，
0: 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更个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脸面接过来。

0: 今嘛，这个时间就要和咱的朋友打电话入来算卦。
1: 嗯，
0: 张队啊，迄、那个机啊，电吼无共导入啦。
1: 唔是无导，无电。
0: 电池无共导入啦。
1: 无电啦。
0: 啊，无电啊，都
1: 无导买啦，买啦
0: 系。电池啊，啊，算今啊正常啊。
1: 嗯，
0: 恁会使今嘛跟卡入来。
1: 今嘛正常。
0: 2999-8693。
1: 2999-8692。找老公，你找关键两家公司，然后接电话。
0: 买产品找九二啦，
1: 哎、
0: 欸，啊，若要选歌找九三这支啦，
1: 对，嘿
0: 啦，
1: 其实嘛是同款啦。你看平常时啊卡九三哦，嘛是会通啦。咱那在做这部时阵，你卡九三是可以的啦。欸、啊，平常时啊，你卡九二、九三拢 OK 啦。白天哦，你拢会当个卡。
0: 哦，对
1: 啦。哎、欸、呀，啊，只不过是讲咱在做这部现场的哦，九三也转来荷兰了呢。哦，啊，好朋友恁选歌，啊，要选歌的朋友今嘛好起床啊，吼。2999-8693。
0: 一个一个进入礼拜。
1: 嘿、欸。
0: 哦。
1: 来，即马开关正常啊！
0: 嗯，正常啊！
1: 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金龙文姐，你好。
0: 嘿。
2: 王太太。
1: 王太太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无呀顶他。
1: 无呀
0: 顶他。
1: 无呀。
0: 无呀顶他吼。
1: 嘿。
0: 好。
1: 好。
2: 谢谢。
1: OK。来，你好。
3: 喂，王姐，你好。
1: 嘿。
3: 新增姑太太。
1: 新增吴太太。
3: 姑。
1: 姑哦。
3: 姑太太，
1: 哦，姑太太，
3: 我
1: 要
3: 听男女的心情。
1: 男女的心情，好。
0: 要开电的歌，干么？
3: 好，谢谢。
0: 要开电的歌干？
1: 对啊。男女的心情。
0: 要开电的歌了。
1: 来啊，这个最低吼，要上线的朋友，来，你好。
4: 老师啊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4: 我跟张好，
0: 嗨，
4: 开始讲几条快乐的美梦，
1: 快乐
0: 的美梦想唱诶，
4: 五三元
0: ，有唱这条
1: 快乐的美梦，
0: 快乐的美梦，
1: 安尼等下来找看卖，
0: 我来找电脑看卖，
1: 好，
0: 好
1: ，OK，
0: 好，
4: 拜拜，
0: 好来哦，
1: 来你好，
5: 哎，慢些啊，
1: 哎，嗯。
5: 我想，你说，你得，没网存问题。
1: 要个网存通？
5: 不是啦。
1: 啊，无咧。
5: 要有一地有啊。
1: 相思号。
5: 哎。
1: 要相思号哟。
5: 哎
1: 要相思号。
0: NN 相思号。NN 加起粉丝了，你看呢。真厉害。
5: 谢谢你。
1: 好。
5: 每老师咪有听到。
1: 好。好，啊唔通困哦，好，小动一下哦，哈，
0: 好，
1: 谢谢，
0: 好 ，OK， 好，来换你啊，
1: 无，落落去，
0: 落落，
1: 嘿，落落，
0: 啊，紧我个跳起来，
1: 落落，家己爬起来，无啊，无啊，多解扶起来，嘿啊，
0: 嘿，2999-8693，
1: 来，你好，
6: 阿嫂，
0: 哦，哎。
6: 建强兄，你好，
0: 好，好，
6: 好，好，好，
1: 你家己爬起来哦。
6: 哎，对啊。
1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6: 真久无听，迄个离别的誓言呢？
1: 离别的誓言哦。
6: 好，
1: 好 ，OK，
6: 谢谢啊
0: ，OK，
1: 嗯，
6: 拜拜。
0: 好，
1: 来，你好。
7: 恭喜啊，你好。
1: 哎，
7: 我苏林黄太太，我要甲。
1: 树林黄太太，哎，
7: 那个国语歌，
1: 哎，什么歌？
7: 老公趁钱，老婆和老婆吃了。
1: 国语歌，老公趁钱哦，老婆吃。
7: 老公赚钱，老婆花。
1: 老公赚钱，
0: 老婆花。
1: 老公赚钱，
0: 老婆花，
1: 好了，老婆花，
0: 好，我再来，
1: 我等你来找看嘛，这块歌敢那唔捌放过，
0: 嘿嘿，
1: 老婆。

0: 哈。
1: 嗯。
0: 目前咱南十南十一个啊啦。
1: 哦，十一个啊。那这地找无念念十一个啊，就对啦。
0: 啊，那你念嘛吼。
1: 哦，我念。好，那这地找无，得换放十一个啊。
0: 好，谢谢啊。
1: OK OK， 好。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要点歌。
1: 什么歌？
2: 青春岭。
1: 青春岭吼。好 ，OK， 好。哎，青春岭，青春岭 ，OK。嗯，好。安尼无爱呀，无人要。
3: 安尼我看 OK 啊，哦。
1: 嘿
3: 嘿嘿，我那收完了。
1: 嗯。
3: 哎呀。
1: 诶。
3: 啊，那要提产品呢，蛮客气呢。
1: 嗯。
3: 有红星的永金骨。
1: 广告。
3: 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红星你该读完。
3: 啊，够咱的这少油啊，玻璃边少散。
1: 对。
3: 这真好的物件哦。
1: 嗯。
3: 哦，啊，够有咧 EGL 青春胶囊。哦，台湾的养生美，无掺粉的这个肉酥、肉条，啊，够一口松，一口松就是迄个一粒圆圆，敢那糖啊，啊，塌落这嘴内吼，哎、欸，啊，这个肉酥啊，肉酥好啊，
1: 嗯，
3: 肉酥，伊这有这个氨基酸的
1: 蛋白质，
3: 蛋白质，
1: 有营养啊，
3: 咱人都要有迄个氨基酸跟蛋白质，
1: 嗯，
3: 老人若无这个氨基酸跟蛋白质，袂使呢。哦，
1: 嗯，
3: 啊，肉讲要叫你客啊，你最近都客袂了，
1: 哎呀，
3: 啊，这两项上好啊，教好你，好你去卖啊，
1: 嗯，
3: 2999-8692，
1: 这入口即化，所以讲哦，免播，啊，若无出去的朋友哦，这都上舒适啊，啊，这食七桃，啊，是讲配一下这个饮料，配茶，配烧酒拢 OK。哦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
0: 老婆花。
1: 嗯，
0: 啊这，
1: 我等下再来吹。
0: 这唔错。
1: 嗯，
0: 说吃两个饭的饭哦。
1: 嗯，哎，啊，无你嫁人要创啊？
0: 嗯，
1: 嫁人要创啊？老公趁钱，老婆花，唔啊，无要趁，无你嫁人要创啊？
0: 嗯，
1: 嫁人，嫁人是要嫁也嫁哦。
0: 个人要吃啥，个人去一路就好啊。
1: 哦，今麦那有 AA 制安尼哦。
0: 个人吃，个人去啊。
1: 个人谈，个人吃安尼。
0: 系啊。
1: 安尼也着结婚。
0: 嗯。
1: 安尼也着结婚。安尼着。
0: 个人的口味就无同。
1: 嘿，你的逻辑啊，跟人无同款。
0: 啊，你那边的歌吹出来了。
1: 哎呀，我都不要吹。
0: 世间生活处理的。
1: 哦。
0: 来了，团员们，听着。

0: 要摕一块好哟。
1: 嗯。
0: 啊，赶紧将菜来安尼就好。
1: 好、
0: 哦。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迄阵啊，怕是转来吼。
1: 嘛，未使讲。
0: 无啦，是讲无紧啦，转来见。
1: 痛。哦。
0: 卡嫩伊
1: 啊。啊，刚好迄块啊，都过你带人阿良都家己走去啊，你。
0: 伊未来，伊无扛个头啦。
1: 嗯，你也知。点点啊，食三碗公盘，你也空空。
0: 伊那伊要走。
1: 无定阿良食五碗嘞。
0: 啊。阿良未啦。
1: 嗯。
0: 我保证。
1: 点点啊，食五碗，你敢会知？
0: 嗯。
1: 哎呀，你空空。
0: 我买啦。
1: 都过你带。该凡事着伊带你去讲行，我报你一个新的所在。
0: 行讲伊安两脚两手转来吼，伊头壳刚
1: 刚刚
0: 到去安尼。嗯，那我看是按下好啦。
1: 好、
0: 哦，哦，
1: 那有这个有这个过路，我看到买啊。
0: 好丢了，嗯，
1: 免食噶艰苦啦。
0: 新增的邱太太哦，
1: 嗯，
0: 讲要听男女的心情哦，
1: 嗯。

0: 苦太太特别点背吼，
1: 嗯，
0: 男女的心情啊，
1: 对，
0: 罗州的陈太太，阮演员干啦，这个粉丝啦尔，这个粉丝的作用啊，
1: 算演员讲台语，伊、哦、唱台语的伊也搁听有啦，
0: 好、哦、好、
1: 哦，嗯，
0: 阮演员唱歌超灵台，啊，唱台湾的伊搁听有，
1: 嗯，
0: 安尼才好闹，来哦。

0: 为你视觉上的这个不便安尼，奉请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。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咱、啊、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，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。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。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是不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咧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、哦，唔能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死了啦。衰退了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、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对，目睭咱台对症啦、对症下药啊，就会好啦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啊，我阁甲你介绍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十粒，啊，调整咱的这生理机能。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有 EPA、DHA 对咱的脑、甲咱的血管，拢相当相当的帮助。啊，你甲加落食，啊，你就感觉哇，恁的介绍产品啊，真好啊呢。要食就是讲要食，互你有效的啦。啊，无效讲者，倒转来阮就浪费啊，你咧。
3: 对，而且佫安全。
2: 啊，找了江小姐。2999-8692
3: 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来，广告完毕。
2: 这个树林的什么？这黄
3: 太
2: 太哦，
3: 嘿，
2: 讲什么老公赚钱给老婆花哦，
3: 嘿，
2: 哇、哦，好好哦。
3: 嗯，啊，本来就是啊，无、哦、你这个厝内底拢免开销。
2: 好来，
3: 嗯。

0: 无啊，老婆那老公赚钱，老婆花这天经地义啊呢啦。啊，老婆赚钱的自己花啦。咱台湾话干咪一句讲，你的钱啊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的钱就是我的钱，干咪是安尼？
1: 安尼拢好滴咯，你咪拢咩？
0: 无啦，这个古早人不是安尼讲吗？啊，拢好我嘛好啊，你若欢喜就好
1: 啊。讲迄个话，人家听会落去。啊，两阿婆你敢听？我的钱就是我的钱，啊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
0: 对啊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啊，啊，我的钱就是我的钱。
1: 啊，我的变屁虫啊，在你后边。嗯，
0: 啊，你讲，啊，你讲钱没烦恼，你讲钱没烦恼啊。
1: 啊，你卖东西咧，好你招。
0: 今嘛拢是安尼啦 ，AA 制啦，今嘛在流行迄个 AA 制啦，但是我感觉
1: AA 制，
0: 啊，就是厝的开销一人就分一半安尼啦。
1: 哦，哇，安尼晦气啦！
0: 哎呀，我感觉安尼嘛真晦气，
1: 安尼无团结气啊，
0: 对啦，
1: 无温暖气啊。
0: 你趁钱转来啊，拢交好我，啊，我看你收费偌济啊，我倒过互你安尼啊。啊，总是了安尼。
1: 甲这条同款啦，快乐的美梦啦。
0: 哦，快乐。
1: 快乐的美梦啦。嗯。讲黄三元有唱这条歌啦。
0: 有啦。
1: 啊，佮有一条迄个青春岭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来。
1: 两条拢甲聊落去。
0: 嗯。

0: 安尼煞。
1: 安尼当前安尼都无啊。
0: 忙甲王先生咯、哦。
1: 嗯。
0: 青春呢？
1: 哎。
0: 啦。啊，阮的产品都爱。都要买一条、
1: 哦，都要记哩哦。
0: 身体够用较要紧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来青春领，
1: 嗯，

0: 青春岭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郭建中俱乐部全部时间，红星的永筋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，
1: 隔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，
0: 啊，還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十二，调整生理机能。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，
1: 嗯，抗体较好。
0: 甲 DHA 吼，伊会顾咱的脑甲血管，
1: 嗯，
0: 啊，再食吼，清淡。你若买两盒，会当阁加食互你。
1: 对，啊，咱这只也是六十粒的哦。
0: 对，啊，这真好哦。
1: 嗯嗯。
0: 这你要去倒位买这个鱼油真好。
1: 嗯。
0: 伊在南极的所在吼，都拢冰啦，拢冰
1: 甲冰。拢结冰啦。
0: 伊那叫鱿鱼哦。地球就惨啊啦！
1: 嗯，对，
0: 迄个所在物件遮尼啊好，你买顿啊食，身体加食好。
1: 嗯，哦，
0: 2999-8692，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罗刚小姐登记主文。

0: 时间都好。
1: 想讲要搁加空一袋啊，再摆钱未咯？
0: 哦，钱未咯啦。
1: 嗯，
0: 咱咧杂拢杂个都都好。
1: 哦，
0: 啊，重点要伫阮诶产品拢找到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也甲你款款的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送到府上叫你，
1: 对，
0: 吼、
1: 哦，嘿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好、啊、啦，银行和大家进入了真多谢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
1: 嗯，
0: 大忙起呀，
1: 郭建中，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、哦，吼，
1: 再见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。我是曾建文，从现在开始，欢迎您再继续听《一点真故幸福人生》。曾建文讲因果故事。咱的服务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，欢迎朋友加多加的利用。咱现在继续。就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，多谢，谢谢。

你讲的故事，各位朋友，这段故事好听，故事的名伊叫做《亲情》，故事的地点发生伫中国山东省。即马我就开始来甲讲故事。一个明朝的时阵。

山东济南这个所在，有一对中年的阿公阿婆，因家是开杂货店，生活原来会得过，但是两个人年龄拢将近有四五十岁啊，但是拢无生到一男半女。两个阿公阿婆时常为着这件代志伫咧烦恼，两个阿公阿婆时常求神托佛，看会当生一个后生未？但伫咧讲红尘是不负苦尽人。果然伫咧因阿公阿婆四十外岁时阵，才生一个后生。有时两个阿公阿婆啊，会使讲是老来得子，是安尼欢喜甲流目屎。疼这个囡仔是疼甲敢若命哩。两个阿公阿婆参详的结果，就甲这个囡仔号名叫做小宝。意思就是讲这个囝是因个宝贝啊囝。小宝伊原来生做真古锥，真得人疼。两个阿公阿婆对细汉。红红幼幼温温啊粒温温啊刺，惊小宝寒，惊小宝枵，唔敢互伊哭甲一声。小宝这个囡仔是真够乖，暗时唔困，一直哭，啊日时则戆戆啊拄久啊困。人阿嬷无啊大啊惊伊哭，就抱咧一直摇一直笑。人讲是着人疼啊，疼囝是敢若断江水，搁再艰苦嘛忍受起来。小宝这个囡仔有哪只歹刺？人讲歹药吃，搁搞病吃，就是安尼。伊毋是感冒发烧，就是闹屎。但是做事大人个人要照顾囡仔是无所不至，连一出来换眼都拢无。时间伫咧经过是真紧，一工啊过一工，一年啊过一年。小宝这个囡仔嘛七岁啊，正在小宝正日生日的前三天，小宝的老爸煞一病不起，离开世间。在小宝的老爸要回去的进前，他手牵着小宝的手说，小宝啊，你就要乖乖听阿娘的话，阿爹无法度通再照顾你啊，连讲若是大汉，你就要好好啊友好恁阿娘。伊老爸讲完话讲完娘就前去，才袂止后去，一命来离开世间咯。伊的老婆甲小宝是靠甲一个家庭失去一个查甫人，就敢若亲像失去一个正手共款，敢若靠一个富人人是加正歹过。本来伊是开杂货店，生活还阁会得过。杂货店下销是上界济，查甫人一个死了后，一寡销煞收袂倒转来。世态是炎凉啊，人情是冷暖啊。人讲人在人情在，人亡人情亡。这个无要紧，另外个一寡无良心的人，超过伊个欠下唔行，欺负因母阿囝，到尾啊有悔，煞未甲无钱通好办悔。小宝老母伊只好共做十几下工，捡一寡孩子，捡野菜，然后赚淡薄仔钱，就买淡薄仔较好个，互小宝食，家己凊彩食食咧，食会饱就好啊。寒天一日到，伊家己是穿薄衫，但是小宝一定爱穿棉袖。囡仔是会大，大人是会老。小宝也已经长大成人，已经二十二岁啊，已经对小宝变成大宝了。因老母也已经有六十几岁了。小宝的老母啊，这十五年来家己欠长内多，伊唔敢食，唔敢穿，规心伫咧照顾因家小宝。即阵总算将小宝请养大汉啊，养育伊成人啊。但是伊的身体也已经离离落落了，唔是只疼，就是较一个艰苦。人就咧讲，较早火车上用嘛，都爱食土炭配水；较用的机械嘛，都爱沾油啊。小宝的老母十五年来，不但伊安尼欠长内多，有病有病嘛是忍耐，唔敢开钱，唔敢食药啊。伊要请用小宝这个囡仔，伊今仔日已经达成愿望啊。但是伊的身体也已经真衰弱，时常伫咧破病，唔是感冒就是胃痛，也若无就心脏无力，加酸加痛。小宝以前起头是算友好，会买一款较好的给许大人食，卖带因阿娘去给医生看。但是年纪一日久啊，人伫咧讲去年病啊，原来出不好主。小宝伊不耐烦啊，伊感觉讲照顾这个老母负担伤过重。精神的压力伤过艰苦，伊感觉讲因阿母只是干那会食袂做，啊，活在咧世间只是加开钱个啊，对伊个开支影响伤过大。人讲是大人疼囝是干那断江水咧，一儿女友好是大人啊，只不过是一阵风尔尔。小宝伊煞将是大人养育伊个人情甲放袂记，是大人对细汉。

经要踏入悲惨的命运了。小宝已经变款了，伊不但无尽着做囝的责任来报答着养育亲恩，伊心肝骨里一个忏悔。有一天，小宝将伊的老母爱的，要甲爱入去这个深山那来，和伊的老母啊，在深山那来会当自生自灭。伊的老母原来知影，但是伊的老母拢无反对。伊的老母啊，一路用手一直在阿树啊话。小宝伊看到安尼，伊心中一个想：你阿树啊话在做记号，莫非你少想要搁倒转来嘛？好，你也做记号，我就甲你爱入去较深山内底哩。小宝伊跳过伊，跳过伊，一路无爱行，弯弯弯弯，三日乌白行，要让伊的老母认无路通转来。小宝的老母看小宝还甲平平喘，伊讲小宝啊，你休困一下，稍等下再搁行。那是看小宝行到伤紧，伊就讲小宝啊，你都爱细腻，唔通跌倒。那是跌落去去砍，我老的死是无要紧。啊，你是安尼啊，苦心吃养大汉的。小宝伊他就安尼，还佫无感想。小宝伊一路一直行，唔知行外久，佫再外久，已经挨到一个山洞的所在啊。小宝就将伊老母家囥伫个山洞里。小宝讲安尼啊，我安尼做是不得已的，我要回来去啊。因为老母讲，若要回去就较小心了，山路是安尼弯弯弯弯，真歹行。安尼啊，惊讲你迷失路途。拄则我要来的时阵啊，我一路按这个树啊位做记号，你就按照树啊位的所在行回去就对啊。回去了后，爱认真。做头路，爱照顾身体，爱扛钱，食老唔才有通用。那无你后摆，那像亲像我安尼，恁囝我那会同款，甲你爱入去山内，要互你安尼自生自灭。过去我就是甲你看甲敢那死命哩，我家己唔甘食，唔甘穿。今仔日阿娘的身体才会破歹去，才会在连累着你。希望你出后都爱照顾身体。小宝听着这的话，内心感觉真艰苦，伊的良心发现啊，许多人说咱用人、请人，咱不但无甲报答，搁甲爱来伫咧深山拿来，要互伊自生自灭。到这个时阵，许多人还搁伫咧关心咱，惊咱迷失路途，啊，树啊话甲咱做记号。咱真无良心，起头叫新娘做起记号，想要家己倒转去咧，即阵才知影讲是为着咱。自细汉娘疼人孝人，甲咱饲得遮大汉。即阵阿娘的身体已经嘛歹去啊，未讨趁啊，未趁钱啊，咱就无爱治伊。这根本都毋是人所做的行为，这比金金丝禽兽有较不如。小宝这个时阵受到良心的折磨，伊受到良心的苛责啊，伊怎讲伊唔对啊？伊赶紧跪一日，因阿娘还未头前讲阿娘，我一定猜我唔对啊。我无应该甲你爱来伫个深山那来，要甲你放杀啊！阿娘，你都原谅我哦，阿娘，请你都赦免我。小宝，伊讲到这，伊家己要哭在哭，伊哭到真悲惨。伊阿娘讲戆囝咧，阿日头滴要落山，若要转去就较紧的哦。阿娘根本都无怪你啊！事实上，我食落来拖累着你，我嘛真艰苦啊！我的性命是有限，准讲予你再有效，嘛剩无几年。我无想到讲你会这么紧，就要甲阿娘放杀。不过阿娘袂怪你，只希望讲你后摆会当好好做人，唔通危害国家，危害社会。小宝伊听着安尼，伊讲阿娘哦，咱即马转来去啦，阿我爱你转来去，阿我后摆好好啊有效哩，我要领一呾趁钱来医你的病。小宝伊话讲完，伊赶紧将伊阿娘叫完咯，搁甲爱倒转来厝内面。果然以后，小宝真认真做头路，原来真友好是大人。各位，这个故事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，总讲一句话，不好就是逆天的行为。那不好是大人的人，这款朋友咱千万唔通交。对老爸老母都不好啊，对某囝绝对无情。

0: 文学手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曾建文安排予大家做伙收听，多谢各位。咱服务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，欢迎朋友加多多的利用。啊，咱即马继续几站，过来进行着曾建文讲故事，佮继续来甲讲述落去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1: 陈世美就安尼住伫个锦香林因迄间破草厝，日日伫个阳光读书阁。锦香林甲款待甲正好势，陈世美啊，伊看到锦香林对伊是遐尼好，佮看到锦香林有一个特殊的气质，温柔人佮可爱，五官是遐尼啊端正，遐尼啊水。有一天，陈世美啊，伊牵着锦香林的手讲：“香林啊，我唔知啊要如何来报答你。”两个少年呢，已经产生了爱情啊！哥，乞食头看会出来，是欢喜伫咧心肝内个。一直到有一天乞食头，伊就向陈世美讲：“陈相公啊，我是一个乞食头啦，你唔知会气嫌讲阮兜散车未吼？如果你若是无啥气嫌的话，归去你给我做囝婿好不？你意思唔知啥款吼？”陈世美本来对锦香莲就真介意咯，伊赶紧跪地讲：“感谢。”感谢家父的成全，但世美甲锦香莲。

两个少年已经结婚啦。结婚的仪式是真简单，虽然是简单，来贺礼恭喜的乞食却是真多。有时两个少年的结婚了后是非常的恩爱。真方人伊陪翁婿读书，鼓励着翁婿以学业为重。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经过啊，三年一摆的全国会试教啊，乞食头为着要学囝婿会当上京赴考，伊正骨力奔，一针一针一直欠起来。好不容易啊，才欠十两文。但细米啊，伊被乞食丈人的帮助之下，才会当上京赴考。但细米伊要上京赴考咯，真香莲是依依不舍，送君来到十里亭。但细米伊讲：娘子，娘子，送君千里，将书一别，我若离开了后，你就要好好啊保重身体，啊，我正紧就会倒转来。真方人伊讲，相公，无论是你考有条还是考无条吼，这拢无要紧啦，你一定爱赶紧倒转来。我已经有啊啦。但细米伊听有啊，是真欢喜。伊牵着真方人的手讲，方人，我一定要考好条，我要互恁将来有幸福的日子通过。有时离别的滋味是遐尼艰苦，两个人都依依不舍，肝肠寸断过。陈世美已向北京城出发了。这摆陈世美有两个乞食暗中在咧个照顾，在咧个保护，伊真顺利。陈世美伊来到北京城了。北京城是遐尼啊闹热，即阵是三年一摆的全国的会试，全国的机组啊拢集中在咧北京城个。机组的人数有几多万人，都形形色色，有老的，也有少年的。有真多贫寒的子弟，也冒花花公主型的大少爷个。有钱人都带大间的客栈，啊，那贫寒的书生都带山顶的客栈个。大间客栈都拢装客满，但细米啊，伊来带伫个山顶的客栈。起头店小二个讲无房间啊，后来但细米提出银两了后，店小二就真好咧，有啦，啊，佫一间房间咧啦。各位世间都真歹讲哩，想这也无怪啦。店小二一三年才有一摆卡油的好机会哩。那换准平常时吼，人客那是入门啊，都点头点到一个头都要落去哩。啊，这阵生意一个好啊，讲都爱消费啊，才有房间就对啦。但细米啊，伊入考场参加考试啊，个考官一个本来，但细米伊文笔而非，伊感觉真顺手，每一条题目啊，伊拢会向个。伊连连啊考三工，拢感觉伊真顺利来过关过。伊考了后，伊知影讲有希望咯。伊伫个客栈呢，伫个等候放榜过。放榜的结果啊，状元是陈世美咯。各位，人讲新年寒窗是无人性，一旦成名是天下第一。三年的回去，才出一个状元娘娘。客栈的头家大声来恭喜，先刷送红包。今年的状元是出伫个伊个客栈内面，希望陈世美啊，伫壁顶甲第一首诗甲地名，这是因感觉真光荣的代志，表示讲伊这间店地理好过。状元那是第四了后，将来伊个生意会大发。各位冷暖的人间都是安尼啦，人散车时阵都看人无气，一个人成功出名了后，才烧钱要人巴结。吼、哦，较早状元讲啊，是何等的光荣，是何等的威风过。状元无。状元衫若穿咧啊，好，伊坐伫咧马顶啊，大队的人马又加三公哥。陈世美啊，是少年的状元公，人才阁是一品，唇红齿白。来看状元又加人啊，是人山人海。这个好消息啊，两个乞食连腰赶路步转去啊，个乞食头甲真香人听到陈世美考中状元，吼、哦，是欢喜甲流目屎。去只头，伊想讲，查某囝嫁着人啊，查某囝即阵是状元夫人咯。因伫咧长安城外，日日等过一日，但是拢等无状元公阿倒转来消息。真香人，伊心怀六甲，伊生产咯，佮生一个后生，正正就是香气入门。有是真香人，伊伫咧故乡的当中，一工等过一工。等到囡仔已经出世啊，还阁等无状元翁婿消息过。即马咱大声来甲讲陈世美啊，伊一个考中状元了后啊，伊是真无闲哦，吼吼，连伊遮要请，啊连伊遐要请呢，
上界重要呀，就是状元爱大生入相府见宰相哥，爱宰相做老师。

0: 来就是皇帝一般应试庆祝。在那一天文武百官一同是全部拢总到位，因为是皇太后、皇后、公主、皇帝拢来参加过。在应试的时阵啊，皇后伊就甲太后讲：“母后，你看，状元生做一表的人才，那一旦甲公主啊，落去结成夫妻，啊，敢是天生的一对嘞。”太后甲看一个真，我那是真赞成。太后伊是皇帝老母，啊，就是公主的阿妈哥。太后伊出主意咯，叫皇帝办好这件代志个。皇帝伊就叫宰相做门人。宴会煞时阵啊，宰相伊就甲陈世美讲：“
1: 状元公啊，恭喜恭喜！皇上看你有气，有意要招你做驸马哦。你看，人公主是金枝玉叶的，是遐尼啊水呢。”讲起来啊，是恁祖先那德行有够，你真有福气啦，会使讲是三生修来福运啦。
0: 但说你伊听到宰相要甲做媒人，心肝是十个五个，那是要甲答应起来，伊已经是有气息啊个。啊，那是唔甲答应的话呢，对方是皇帝，那是皇帝无欢喜，啊，他伊就害咯。搁再讲啊，原配真香莲，伊只不过是一个乞食头的查某囝而已。论身份论地位是天差个地高，何况公主人伊是金枝玉叶，阁生做遐尼啊水，伊若是甲公主来结婚，伊就是驸马哥，连宰相都原来爱尊敬伊三分。但细米伊想到遮，伊的良心煞无去咯，伊无想到讲伊的命是真香莲解救起来，伊会当就家考试中状元，遐钱是乞食头，一针啊一针，有哪去共分，有哪共欠来个？何况啊，在伊要上京赴考的时阵，真香莲也已经有了心啊个。伊这阵达到好地位，煞丧失天良甲道德啊！各位，什么是夫妻情？什么是恩？什么是义呢？伊拢全部放袂记啊个。相爷伊看到陈世美考虑遮尼久，相爷伊讲：“
1: 状元公啊，莫非你家中已经有妻室啊？心里哈？”
0: 但细米伊突然间心肝皮破菜，讲相爷相爷，无我未成亲。相爷讲
1: 既然啊要未成亲，免哪有啥物通考虑的啦。遐尼啊好的机会吼，这是求之不得的代志啊。但细米啊，但细米，看你好啊唔好，你若甲我顶一个头咧吼，这件代志由老神来去办哈。
0: 但细米讲这，好啦，相爷好，我答应了。
1: 真好真好，状元公啊，这件代志由我老宰相来办，真好真好，真是天生一对，地下一双啊。
0: 有时这件婚事决定啊，但细米伊有心一变，就变驸马爷哥。皇帝伫咧皇宫大办宴席，互因成亲。但世美伊变成驸马爷咯，伊伫咧皇宫享受着荣华富贵。各位，即咱暂时来个按下，即卖来个讲真香莲，伊伫咧故乡一工等过一工，一年是等过一年，拢总等无着红赛消息。红赛考中状元，敢遐尼啊无闲心，人无倒转来，敢真正连一张批都无寄转来心，去只头叫人去探听，探听的结果啊！即怎讲？陈世美伊忘恩背义咯，伊野心气骨咯，伊已经甲公主结婚咯。乞食头接到这个消息了后，气一个煞配火，一边一晚的不气，出来离开世间去。真香莲伊肝肠寸断咯，真香莲伊摸着因老爸尸体是哭甲未出声，一寡乞食阿叔是非常的愤慨。马陈世美良心高兴，是禽兽，是僵尸，伊毋是人。陈世美伊毋捌人的人情义理，陈世美伊忘恩背义。哎呀，天啊天啊，你为安怎样啊？哪会无目睭咧？一寡真香莲的乞食阿伯，一寡真香莲的乞食阿叔，大家拢替真香莲伫咧打抱不平个。其中有一个乞食人。伊讲伊忘恩背义，伊放杀某囝，这款人爱互伊好看，袂使放伊干起位啦。真香莲伊讲，注意阿叔，请你唔通生气。伫咧代志还未明白的时阵吼，咱慢请下定论来批评一个人啊吼，凡事。

0: 真细米又不得已的苦衷。
1: 有时一寡乞食阿姐讲，有啥物苦衷啊？哈，苦衷尽完了后，连灯啊探头一个都无啦哈。伊吼一定是想讲吼，娶乞食的查某囝无面子啦，伊唔知搁再娶公主啦哈。无论如何吼，咱都要上京讨回公道啦。真香人讲，
0: 阿姐，人对方是驸马，是公主，人因老爸是皇帝，咱是要怎样啊讨回公道呢？
1: 一个乞食阿姐讲啊，那有你走遍天下啦，那无你是寸步难行啦。皇帝嘛是在讲你啦。真香人甲一寡乞食阿姐呢，抓着可爱五岁囝，一路哪奔哪入京城。因来到京城的时阵，听讲包大人、包青天爱民如子，办爱公正清，皇帝特赐尚方宝剑、先斩后斩，搁有龙头斩。专斩一寡无守国法的皇亲国戚。本来一家人要大声向包大人来控告，但是真香人讲，
0: 各位阿叔，想办法，和我大声来记一个红菜一面好不？说不定红菜又真正伊的苦衷，
1: 规定去食阿叔探听驸马出入的时间，上朝是啥物时阵，回府是啥物时阵？真香人伊带着可爱囝。来徛伫个驸马府的大门口，过门的侍卫来甲赶路。驸马府的门口口未使有百姓伫个这个所在探头啦。真香人讲，
0: 咱这位将军，请你转达驸马爷一个吼，讲真香人甲伊的囝要求见。
1: 过门的将军感觉真奇怪，
0: 驸马甲公主结婚啊，五年来伊都也无生囝，要哪有一个囝呢？
1: 真香人伊讲，
0: 咱这位将军呀，请你甲阮转达一个好无？驸马一定来接阮啦吼！讲实在啦，我是驸马故乡的某啦。
1: 过门的将军一直去通报啊，个驸马陈世美听到真香人甲一个囡仔求见，伊心肝赤一个啊！大海啊！这款的代志，那是叫公主知影，还是叫皇帝知影？这是欺君大罪，都爱斩头啊！驸马讲啊，我唔捌这个人，甲赶走，甲赶走啦！过门的将军讲。驸马爷，伊讲伊是你故乡的原配呢。驸马伊听到安尼，是正着家讲，你胡言乱说，该赶走，紧该赶走，紧该赶走。
0: 是，驸马爷，是，我即摆来个赶走，我即摆来个赶走。

有真侪人吼、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、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、哦，拢尽量要卖较俗的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、哦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俄罗斯得志，哎呦，真真是啊！你吼真好讲哦，讲啊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哦，你真真是哦，哎呦，你真好讲故事咧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善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当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哦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好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生抗好来利益大家都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吼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、哦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伊、哦、里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、哦，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汉油同夹夹你着过去转，啊转甲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，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。

用怎的油啊加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，分量才有够吼、哦。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姐哩吼，就安尼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，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，吼、哦。这是咱的身体虚弱，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正勇，啊，即摆你也是。

买一罐食食哩，吼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是有较俗，吼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。二二八八六六一空。

有时真香人听到将军讲驸马唔捌伊，伊伤心欲绝。伊想袂到因翁婿会真正遐尔啊绝情，某无爱，连伊个囝也唔知。真香人伊甲诸位乞食阿叔参详的结果，只好啊向开封府包大人控告了，要要求包大人会当替因伸冤打抱不平。一家人来到开封府啊，有时乞食阿叔这个高低都压起来，都结果伸冤。大人啊，冤枉哦！大人啊，冤枉哦！有时王彪马汉听到外口有人伫咧结果伸冤，就赶紧将这个代志入去禀报着包大人、包青天知影。包大人已经知影这个消息了，就马上命令着王彪马汉赶紧打鼓升堂。

0: 包大人一大个先等啊。包大人讲，
1: 你是什么人？是何乡的人士？有什么冤情要先诉说？
0: 真乡人讲，包大人，民女的名叫做真乡人，伫中安的人士。民女要抗过驸马，但舍米望恩背义，放生个母阿囝。包大人一家一个，天下是遐尼阔，人是遮尼多。别人你唔去抗过，偏偏啊有人要抗过驸马爷。包大人讲，
1: 要你为安怎讲驸马望恩背义，放生母囝咧？请你着讲出原因甲经过哈。
0: 真乡人伊讲，包大人，民女是陈世美的原配，也一个囡仔是伊的亲骨肉。真乡人伊就将过去的代志，安怎样啊去救着陈世美，伊安怎结婚，安怎援助着陈世美入京赴考。现在讲伊一举成名，考中状元了后，伊音信全无，伊下边舅父望恩背义，放杀母囝。包大人，你是青天大老爷，你一定就要替民女做主。包大人一头磕一粒三粒大咯，过去所办过案件是遐尼啊多，伊还阁唔捌遇到这款的大人物，啊，对方是皇帝、驸马、甲公主呢。包大人一想讲，那是真乡人所讲的话是事实，啊那安尼，驸马是大大的不应该，伊应该爱调查好清楚咯。包大人一亲身坐轿来驸马府，聘请驸马来开封府对证一个。真乡人一看到陈世美，赶紧跪前讲：“相公，我是真乡人，这个囡仔是你离开了后，我所生的亲骨肉。”我是真乡人，伊个甲囡仔讲：“小文，赶紧跪前叫一声阿爹，伊是你的亲生阿爹啦。”小文伊真巧真乖，伊走跪前。手牵陈世美的手骨讲：“阿爹，阿爹，你都无倒转来，人家娘哦，拢足想你的呢。”陈世美伊看到可爱的囝儿，真亲像伊。但是陈世美伊心肝也贪肥哦，伊雄雄将手掰开讲：“乱来，什么人是恁阿爹？囡仔是无辜的，囡仔好掰一下，差一点点啊就跌倒。”有时真乡人伊生气啊，真乡人讲：“
2: 相公，你莫唔卖我紧，连你的亲骨肉。”你也唔知，你的心肝敢真正是铁拍的心呢？
1: 陈世美，伊向真乡人讲，要无你是什么人，我唔捌你啦。你乌白人翁，啊叫囝乌白人老爸啊！你那是搁在乌言乱水吼，我就无放你干休哦。有时一寡乞食阿叔生气啊，一个乞食阿叔讲，哇，陈世美啊，那是无真乡人救你吼，你早就关死啊啦！那是无真乡人，你敢有法度通上京户口信？你敢会当考中状元信哈？即马你得意啊吼，吼你着亲不灵啊吼，哈，参像你这款人吼，无法无天，你吼，你无好咩啦，你无好咩啦，你哈哈，气死人你啊，你无好咩啦你，有时陈世美伊正派讲，我包大人啊，这人侮辱驸马哦，该当何罪哩？包大人，请你严办哈。包大人伊是何等样的人物？包大人伊讲，
3: 驸马呀，金鳞面前不随暗语。咱做人千万唔通做了伤绝。
1: 驸马伊生气啊！驸马讲：包大人，我是驸马爷呢，你是一个小小的包大人呢，你也敢帮助着刁民来侮辱驸马哈？包大人伊讲：
3: 驸马爷，那是论官位，你是较大，我都爱尊敬你。不过啊，这是公堂，是我办案的所在，是我为国执法，是我为百姓伸冤的所在。你虽然是驸马爷。知法要搁犯法，这国法不容。
1: 驸马讲：包大人，准讲我犯法啦，啊无你是要怎样心哈？我唔是某囝，我放杀某囝，你敢敢看破我的罪心？包大人一生气啊！包大人讲：
3: 陈世美啊，既然你犯法，我都唔免尊敬你是驸马。既然你无血无目屎，六亲搁不认，我都依法严办。
1: 啥啥啥？包大人啊，包大人啊，我既然是驸马爷呢？你敢甲我安怎心？哈！你若敢甲我安怎吼？你这个官位无当做啦！你我唔相信哦！你敢甲安怎？有时包大人伫边啊气喘喘。

0: 小妹，驸马爷，你讲我唔敢对你怎样心，你去讲一摆，
1: 讲十摆嘛同款啦，哈、啊！我是当今的驸马爷呢，我的官位是比你较大呢，哈、啊！当今的皇上是阮丈人呢，哈、啊！哎呦，我唔敢讲你敢甲我严办啦，哈、
0: 啊！小妹，真是唔敢，
1: 你唔敢啦，你唔敢啦，
0: 你去讲一摆。
1: 你唔敢啦，安怎样？
0: 可你啊，来人啊，王朝吧，
1: 在，
0: 赶紧将陈世美二师傅给我拔起来，然后给拔起来哈，
1: 遵命。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呢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当车过流喙齿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嗯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一句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。